0: 안녕하세요. 한중 동행 라디오 오늘 진행을 맡은 한중우호 동행협회 회원 김예은입니다.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韩语主持人建瑞恩，我是全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去年作为交换生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学习了一年，因为亲身经历过留学生活。 所以大家的故事会有很多共鸣，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留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 제 옆에는 또 다른 사회자분들이 계시는데요. 간단히 자기소개 부탁드릴게요.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王雨林，来自中国四川省，来韩国已经快9个月了。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聊一聊我在泉州的学习、生活和慢慢适应韩国的生活节奏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李可莹，来自中国江苏。作为中国留学生，